0: 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诗篇63篇第8节，大卫说，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愿主吸引我们，每天赐下话语的亮光，使我们时刻享受与他同在的甘甜。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从腓力身上学步道。我们思想从腓力身上学步道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8章4-8节以及26-40节。《使徒行传》8章4-8节26-40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奉献一生。

《使徒行传》第八章四到八节以及二十六到四十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使徒行传》八章四到八节，二十六到四十节。我们就把焦点放在八章四十节，《使徒行传》第八章四十节经文说道：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使徒行传八章四十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使徒行传八章四十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使徒行传八章四十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从腓力身上学布道。腓力到了撒玛利亚之后，神又委派他新的工作。这一次他往南走，在神的安排下，腓力与埃提阿伯的太监相遇。

0: 对象跟方法的方面。先看布道对象，二者在种族、地位、宗教三方面都是不同的。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与外邦人通婚所生的混血儿，属于亚洲人。那位埃塞俄比亚大臣则是非洲人，但身为犹太籍，也归信犹太教。在地位上，撒玛利亚人是平民，但那位埃塞俄比亚人是财政大臣。再看宗教，撒玛利亚人敬重摩西而轻呼先知，但那位埃塞俄比亚人深信犹太教，所读的先知书正是撒玛利亚人所不屑的。尽管两者在种族、地位、宗教上南辕北辙，腓力一视同仁，所传的是同一个耶稣的福音。我们看看腓力传福音所用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对撒玛利亚人，他所做的可说是大行布道的先驱。群众听他讲道，看他行神迹，留心听，信而受洗。对那位埃塞俄比亚大臣，堪称个人布道的示范，一对一地读着圣经，慢慢对谈，借此让人认识耶稣。同一位布道者，既能公开宣讲，也能私下详谈，随机应变。这值得注意的是，腓力能够灵活地改变方法，但没有改变信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启示，心中就充满感恩，重新得力。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奔走天路的好伙伴。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
0: 今天我们思想从腓力身上学布道这个题目。使徒行传不是人的故事，而是复活的基督透过人工作的传记。斯托德牧师说，使徒行传最准确的名称应该是耶稣借着圣灵透过使徒持续所说所行的事。路加福音是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耶稣被接上升以后，继续借着圣灵推动普世宣教。新约传道人各有其背景个性，但所传的只有一个福音，就是神在基督里的拯救。希腊文的福音是单数的，指罪人在基督的死和复活里边能得到赦罪的恩典和领受新的生命。保罗形容福音是救世的道，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被排除在外。神是差传的神，布道的根源不是行动，而是跟神的关系，是内在与神的相交。因着对神的认识，对他旨意的明白而做出回应。腓力之所以能够被神使用，就是因为他像斯提凡那样与神亲近。一些真正有果效的侍奉，都是从跟神的关系开始。神的旨意里包含传福音，成熟的基督徒一定渴望遵行神的旨意，乐意积极带领人归向他，照他的心意把失丧的人带回到他面前。一个传福音的人是一个与神同行、活在他的旨意中、完成他托付的人。腓力爱主、服侍主、善作执事，对信仰就更有把握，传福音也更有勇气。不要看腓力是一个会传福音的人，而要看他是一个顺服神、传讲基督的人。路加说，那些分散的人

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若是你不讲基督，不讲神在基督里的拯救，不讲耶稣基督并那钉十字架，你就没有在传福音。但你一讲，主就跟你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布道不是操控人、煽动人，而是忠实的传讲真理，就是叫人得救的福音。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一讲，众人听见，又看见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腓力在撒玛利亚城靠着圣灵医病赶鬼，主借着他得了许多的人。腓力懂得怎样向群众布道，他在撒玛利亚城所行的是福音突破犹太界限很关键的一步。因为主吩咐使徒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做见证，如今腓力借由群众布道将福音这一步跨进了撒玛利亚城，这是他个人的一小步，却是神国度进展的一大步。撒玛利亚人信了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和约翰往他们那里去，去确认他们的信仰。因为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行传八章十五到十七节经文说，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你说信而受洗的人不就有圣灵同在了吗？为何要等使徒来呢？因为使徒要见证圣灵降在撒玛利亚人身上。彼得约翰在追认撒玛利亚人信仰的时候，发现一个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却没有得救的人，就是行邪术的西门。他在这道上原是无分无关的。受洗是给信的人的追认，在众人面前的见证，不信的人几乎受了洗也是不得救，因为他不信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不接受他做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无意顺服他。行邪术的西门还以为属灵的权柄、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彼得宣告他的灭亡，至终他也没有悔改。神开了撒玛利亚传道的门，使徒回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当腓力把撒玛利亚的工作做起来以后，神突然给他一个挑战。使徒行传八章二十六节经文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圣经说那路是旷野。神要腓力到旷野去做什么呢？他不知道，但是腓力立刻顺服。圣经说腓力就起身去了，腓力就立刻启程，唯恐耽误时间。从这我们看见腓力真是一个顺服神的人，神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要他去撒玛利亚他就去撒玛利亚，要他去旷野他就去旷野。他在撒玛利亚城那么受欢迎，照一般人来说怎么舍得离开呢？但是以神为中心的基督徒，他的心尊主为大，因此当被主的使者指示离开自己大有果效的事工时，腓力一点也不犹豫。当腓力起身到了旷野以后，不料有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
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不料就是没想到，腓力没想到在旷野竟然遇见一个有大权的太监，是埃提阿伯人，就是现今的伊索比亚或者埃塞俄比亚。这个人不是一般小人物，而是手中握有大权的太监。踏上耶路撒冷礼拜结束之后要返国，可见他是信奉犹太人所信的独一真神的，他很虔诚，坐在马车上还继续念着圣经。这时圣灵进一步指着腓力对他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一贴近太监的车子，就听见他在车上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如果腓力对圣经不熟，就不知道太监在念哪一卷书。但腓力像斯提凡那样熟读圣经，一听就晓得太监正在念以赛亚书。圣灵引导这个太监正好读到以赛亚书有关弥赛亚基督的预言，以赛亚书第53章。腓力就主动问太监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太监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神知道太监读来读去会读不懂，所以派腓力来给他解经。太监很想明白所念的，于是就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路加说，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问腓力，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呢？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当机会来了，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腓力是传福音的腓力，他更是传耶稣的腓力。今天我们跟人传福音，个人布道，就是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从时事新闻对他传讲耶稣，从生活话题对他传讲耶稣，让世人在日常生活中听见福音。相信腓力讲到最后一定会对太监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圣灵在埃提阿伯太监心里动工，到了有水的地方，在他的要求下，腓力就给他施洗。太监受洗以后，就把福音带进了非洲。腓力同时向我们展现了个人布道和群众布道。神是救恩的主动者，人只是器皿。腓力是敏锐的顺从圣灵引导的人，主的灵把腓力带走了，带到哪里他就在那里跟人传讲耶稣。路加说，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以后保罗跟路加和众同工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布道不是舒服的事，是顺服的事，为了舒服结果就不顺服，要顺服就要牺牲舒服。基督顺服天父，离开创世之前与父同有的荣耀，道成肉身降卑自己住在我们中间。先知以赛亚在圣殿里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圣灵是宣教的灵，是差传的灵。当圣灵在你心里感动你的时候，不要消灭。圣灵给腓力智慧，让他主动问太监，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这样问是希望借此跟他讲耶稣。当进行个人布道时，让我们从腓力身上学习，
用问题引导人思考。先问问题，再带人进入希望他明白的真理里头。不要为了吸引人而稀释福音的内容。要传整全的福音，因为你不是讲自己，而是讲基督，讲耶稣基督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今天最大的问题不是人没有需要，而是人不知道自己的需要。马介博士有一次在淡水传福音，一个妇人拿着粪桶拨他，这是很有名的故事，淡水妇人拨粪记。马介怎么回应呢？他说，女士，粪要浇在菜园里，拨在我身上浪费了。不因为一时的羞辱就退缩，我们也是要充满耐心的把人一个一个带信主，使他们做主的门徒。要使人做主的门徒，自己就必须在言语行为上跟从基督。你不能带人去你没有去过的地方，也不能给人你没有的生命。腓力有热忱，有生命，他四个女儿都教导得很好，个个持守圣洁的独身，做神话语的出口。他对神充满信心，一生顺服圣灵的安排和引导，被路加称作传福音的腓力，不是行神迹的腓力。腓力明白主的心意，他的顺服、智慧跟胆量是我们的榜样，让我们以腓力为布道的典范，趁着白日多做主工。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人们需要你。埃提阿伯的太监总管银库，他不缺钱，缺的是平安，缺的是永恒的盼望。你借由使者引导腓力去到旷野得着他，使他成为福音的种子，把你的真理的道带进非洲，叫古时人也向你举手祷告。你与腓力同在，让他看似孤身一人，却成就了令人想不到的大事。你怎样把当初的话放在了口中，让腓力不在教会受逼迫的日子里忧愁叹息，而起来勇敢传道。求主也给我们口才，能够传讲福音的奥秘，给我们腓力的顺服、胆识跟忠心，使我们在这个世代成为你福音的器皿，依靠你的灵把人带进你的国度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这里边有十篇精选的讲章，另外还有天路历程的合集，可以透过电子邮件向我索取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您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